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

0: 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八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八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七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六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七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声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六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六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 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接下来，福建台带我们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和文化传承。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3，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郑州台采制的报道：九里敬始祖，四海同连心。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今日要带我们来聊聊赛道上的新跑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最近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这次花展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花展采用的是主会场加上全域联动这样一种模式，通过精致的主会场的主题花园景观，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的点位，为观众们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风格的花艺观赏体验。好，我们来听报道。
4: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向记者介绍。
5: 它的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6: 对，
5: 很难得。
6: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支柱上，它有四个颜色，其实算五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三的这个颜色，第四，再加上它本身的绿，叫青绿黄白一株多色，这就是它的珍贵之处。
4: 丰台区副区长尹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
7: 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 2.5 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其中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花香彩蛋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4: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8: 这次展览有4个大师展园，包括16+1的区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4: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9: 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10: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那种小的多肉在缝隙中的这种扑面的效果，就完全不像是刚刚种下去一两周的那个效果，呈现得非常自然。
4: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8: 你像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 这种智能的懒人园艺现在正在越来越普及。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为期五天的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最近落下了帷幕。本届赛事的特色是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的青少年冰球健儿，在这个春天里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热情的冰上盛宴，展示了后奥运时代人们对于冰雪运动的热爱以及未来的冰雪发展前景。
11: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12: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六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百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11: 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13: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的颁奖晚会。八项由中国大学生们推选出的最受他们喜爱的荣誉揭晓了。演员肖战和马丽分获了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称号，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了年度影片的荣誉。好，我们来听报道。
14: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水饺皇后马丽。
15: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16: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15: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17: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锦志》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15: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淤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桐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5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7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5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18: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接下来福建台就带我们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0: 仰慕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与文化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筷为先。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善制漆器的福州人将大漆修饰技艺运用到筷子中，制作出了外观精美的漆箸，福州漆箸。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我们就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漆箸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与文化传承。
2: 张国天，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漆箸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事福州漆箸制作技艺研究超过40年。筷子在福州有一个特别的品种漆箸，融入福州脱胎漆器工艺，拥有悠久历史的福州漆箸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筷子大王张国天就一直致力于创新漆箸工艺，弘扬筷子文化。筷子的发源地在中国，中国漆箸传承地在福州。对于漆箸的历史，福建省非遗保护项目漆箸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如数家珍。历史记载，2200多年前闽越王吴珠在福州建野城，制箸技艺便开始形成。汉唐以来，福州地区就称筷子为箸。清代福州漆筷产业进入鼎盛期，据福州市名产志记载，清朝至民国生产漆筷较为著名的店家就有蒋兴济、杨春盛、蒋德兴等多家。得益于闽江水运，筷子的原料竹子从闽北源源不断地运到福州，又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福州漆箸产品远销到东南亚国家。张国天介绍说，福州漆箸曾是海关出口的一个科目，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使者。作为老福州人餐桌上必备的食器，颜色多样的漆箸承载着人们情感与爱的表达，用法呢也颇为讲究，喜事要用红筷子。
3: 像我们福州很多人要出街盖房子、搬家、乔迁，都到我们这里买红彤彤的双喜筷子。有了结婚的话，基本上呢就早生贵子，搬家的时候财源滚滚，这都是一些筷子的文化。
2: 张国天的家乡福州仓山区齐安村就是因为制作漆箸而知名，称为筷子村。张国天呢，十几岁就跟着哥哥学习漆箸技艺，也见证了福州漆箸的盛衰历程。他介绍说，上世纪末期，福州漆箸作坊遍布乡村，当时福州有6大筷子厂，福州筷子的产量占了全国的80%。2000年后，福州筷子厂接连倒闭，张国天经营的天天筷子厂是福州目前为数不多生产漆箸的民营企业。他坚守漆箸工艺40多年，被业界称为筷子大王。在张国天眼中，福州漆箸技艺别有洞天，一根漆箸看似简单，技法却很丰富，有凿、刻、划、描、嵌、绘等。从用毛竹或楠木制作毛坯到最后成品，需要经过选坯、拉漆、晾晒、印花等20多道工序，反复修漆和阴干最耗时间。通常呢，做一双普通的漆箸要15天，而一双讲究修饰和图案的工艺漆箸则要花1个月以上。张国天介绍说，印花赋予一双筷子生命力，是漆箸技艺的一大特色。这道工序呢，需要运用脱胎漆器的修饰技法，给普通筷子印上纹样装饰，可以表现人物造型、山水、美景等题材。印花之后，筷子还需要再上一道透明生漆覆膜， 以保护装饰纹样。为了解决上漆时易出现的厚薄不均，张国天研发了一种拉漆装置，在槽形漆盒一侧配备特制的橡胶片，筷子尖头插入漆盒，沾上生漆之后退回，就可以完成了。在张国天看来，漆柱不仅仅是实用器具，还是艺术品。出自他手的漆柱产品早已突破传统的黑白两色，融入脱胎漆器各种修饰技法。张国天的心头号是名为晚霞和赤宝沙两种技艺，前者以不同的大漆修涂漆柱，形成色层后重点打磨，显出薄暮霞光；后者以色漆银箔点缀画面后，再与磨漆工艺结合，呈现晶莹华贵的效果。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国内生产的漆柱易脱漆，而且含有微量有毒元素，筷子出口业受到了制约，七安村的漆柱作坊相继倒闭。放不下手艺的他花费巨资请来专家进行配方实验，历时3年研制出无毒无味不脱漆的漆种，重新打开了国际市场。张国天经营的筷子厂没有流水线，所有的工序都靠工匠手工完成，工厂最高峰时有800多名工人，如今啊只有70多人。
3: 我们传承人现在是面临着危机的，遗留下来都是50-60岁的人了，他们毕竟每个都会做很多阶段的工艺啊，几十年品质把得很好。新的来的话，你培养他要浪费了很多东西的。年轻人他在这里待一段时间都要走了，毕竟我们收入是有限的，工厂里面的利润啊是有限的。
2: 对于张国天来说，捧着这样一门濒临失传的手艺，稍微有点动摇可能就放弃了，所幸他一直在坚守这份工艺。福州漆柱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漆柱技艺的项目保护单位就设在他厂里。张国天对核心技艺制定了工序标准，培养了28名徒弟，如今这些徒弟分散在福建、浙江、江西、江苏等地，将福州漆柱的技艺传扬出去。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生产漆柱产品，远销到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期待这门老手艺能重新回到福州人的日常生活中。
3: 销售我们80%以上都是做出口吧，我们去观察，都北美有观察一下，哦，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工厂生产的，但我们今年要把内销市场搞起来。
2: 为了改变福州漆柱重工艺轻创意的现状，这几年张国天从文化创意入手，把百家姓、12生肖、星座等图案描绘在漆柱上，时尚度颇高的产品俘获了不少年轻人的目光。在款式、花色等方面，张国天也在不断创新。他说，别看筷子细细的，工艺上永远有可以改进之处。他拿起一根6角筷介绍说，这种造型的筷子制作工艺比普通筷子复杂很多，有立体感的纹样让手感更佳，同时可以防滑。此外他还研发了中华筷、文化筷、工艺筷、礼品筷、情侣筷等数百种漆柱产品，让筷子也能72变，适应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张国天很快着手制定公筷的生产标准和规格。记者看到，这种筷子制成了象征环保的绿色，印有公筷字样，统一长度为26厘米，以便顾客更好的区分。为了健康，我们应该培养公众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杜绝病从口入，建立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张国天一边倡议使用公筷，一边联系餐厅、酒店等推广公筷公勺。他为一些餐饮企业定制的公筷已经上桌了。40多年来，筷子大王张国天一直致力于创新漆柱工艺，弘扬筷子文化。他有2个小心愿，将漆柱技艺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办一座中国漆柱博物馆。
3: 中国筷子文化博物馆若能够落到我们福州，那也是我们的骄傲了。那我们必须要去做，能不能成功都要去努力，这是我们这么多年当中沉淀下来的，目前条件很成熟的了，民族的传统的东西要传承，现在正正是一个时机了。
2: 一双双极具特色的漆柱不仅仅是吃饭的家伙， 更是寄托人们美好愿望。

0: 韩传统文化的载体。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留心搜寻西韩的七柱：美人块、鸳鸯块、麻花块、千层块。他收藏了不少各地各时期的筷子、筷笼和筷盒，达到2000多件套。这些宝贝啊，都收藏在位于福州市仓山区杨岐路的筷子陈列馆里。如果有需要，我愿意将藏品捐出去，让社会共享。张国天说，自己的心愿是能建立一座中国七柱博物馆，融入体验、传承、教学等内容，全方位展现七柱工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七柱，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筷子文化。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初3，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郑州台采制的报道，九里敬始祖，四海同连心。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上，闪电机器人以52分26秒的竞时成绩夺冠，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这不仅是技术速度的比拼，更是人工智能与机械躯体共同塑造的实体参与者，以奔跑之姿展现的全新可能。这场突破的意义远不止赛道上的速度胜负，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从短距离演示到长距离耐力奔跑，这一新角色的成长是具身智能技术的标志性跨越。长距离动态平衡制控、高质量密度续航、复杂路况自主导航，这些曾经的硬骨头被逐一攻克。由 AI 衍生的新角色，从实验室的演示雏形跨过实用化落地门槛，开始具备走进人类社会、承担社会分工的能力。越是颠覆性的新角色，越需要耐心与支持。无论是新职业群体的成长，还是 AI 衍生新角色的成熟，都离不开长周期培育。人形机器人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近年来，波头结合等创新机制的探索，让耐心资本敢于投向长周期培育领域，为技术萌芽期送去关键支持，既分担成长风险，又撬动社会资源跟进。这个新角色的价值在于推动人机协同迈向新高度。如今，闪电机器人虽跑赢半马，但不会取代人类跑步竞技。人类跑步是肌肉与意志的较量，展现挑战自我的体育精神。机器人的奔跑是技术与算法的突破，衍生人类能力的支撑，两者相辅相成，而非非此即彼的对手。这种伙伴关系体现在能力互补与生态共建两个层面。作为社会新角色，机器人拥有人类难以企及的长距离耐力、高精度重复作业能力，恰好补全人类能力边界，与擅长创造性决策、情感化交互的人类形成完美分工。地质灾害救援中， 它可以深入轮式设备无法通行的废墟山地，完成物资运输与幸存者搜救。助老助残场景里，它能帮助行动不便的人重新站立行走，为生活提供便捷支持。工业巡检一线，它可以代替人类完成高危高强度重复作业，解放人的双手。同时 AI 的出现也催生机器人训练师、调试工程师等新职业，双方协同共生，彼此成就，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培育新角色如同植树造林，不能种后不闻不问，也不能急于兑现收益，需在漫长成长期耐心守护，给予充足阳光雨露，悉心呵护这些成长中的新个体，最终形成良性循环，生生不息的社会生态创新。

0: 是一场马拉松，有耐心、有智慧，才能跑得更稳、更远。机器人的半马破界不是人机对抗的终点，而是技术新角色融入社会的新起点。我们要从长远处着眼，于细微处落笔，为人机协同架起坚实桥梁，将新角色培养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生力量。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3月3拜轩辕。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初3，河南郑州新郑皇帝故里旌旗漫卷，礼乐铿锵。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海内外中华儿女跨越千山万水，齐聚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共拜人文始祖轩辕皇帝，共叙同根同源深情，共祈中华繁荣昌盛，共祝世界和平和睦。
2: 今年大典以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为主题，现场拜祖与网上拜祖同期进行，九项仪程庄重肃穆，文脉浸润其间，既有千年礼制的传承，亦有时代新风的彰显。
3: 开启寻根门，恭请全体嘉宾回家拜祖。
2: 随着一声庄重的画外音响起，镌刻着抽象马纹的寻根门缓缓开启，鎏金铜门映着春日暖阳，将海内外嘉宾缓缓迎入这片承载着华夏根脉的圣地。丙午马年，万马驾祥云，寻根门上的骏马纹古韵新姿，与石柱底座取自北宋周桥浮雕的神马造型遥相呼应，将龙马精神的千年期许融入每一处细节，诉说着华夏文明的生生不息。今年的拜祖大典现场，科技感十足的迎宾机器人也格外引人瞩目。上海某科技服务公司总经理刘小燕：
4: 这些会少林功夫、打太极的机器人呢，都是咱们新郑自己造的。今天回到皇帝故里，就是想用咱们本土的科技给咱们的人文始祖献礼，也想借着这个机会让海内外的朋友都看一看，咱们新郑不光有5000年的厚重文脉，更有走在最前沿的科技和未来。
2: 文貌衔接，政经协同，以文促经，互动双赢。经过多年的成功举办，如今的拜祖大典不仅是展示中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更是加强合作交流、促进发展共赢的平台。来自福建泉州的企业家李蓉蓉说：
5: 皇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嘛，过来参加我们也觉得很荣幸，在这边都有投资食品企业嘛，希望借助咱们这边良好的交通商贸的条件，扩大市场份额吧。
2: 从寻根门到轩辕殿皇帝像前，500多米的神道，是一条丈量5000年文明的寻根之路。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总导演陈林春将其命名为百米千年，每前行100米，跨越1000年的历史纵深。石板路上，一道铜条嵌入其中，镌刻着公元前2700年皇帝时代。再往前，每隔100米，年份依次推进，像一部铺在地上的史书。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总导演陈林春：
6: 我们主要在外面这条这个500米的这条神道这上面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设计，比如今年马年，我们首先打开的就是那个马的纹路的那个铜门呐、气势很大。进入它这个神道以后呢，两侧我们都有那个石柱，石柱呢下面呢我们都是这个马的这个浮雕的这个造型，河南开封的那个周桥的浮雕马，这个是宋朝啊，这个1000年前啊，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智慧，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就是想既这个敬仰这个皇帝，同时呢也弘扬咱们中原的这个文化。
2: 神道两旁，12根故里石柱承袭汉代礼制，巍然列阵，柱身镌刻《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皇帝的记载， 前行途中，竹简家道蔚然成林，皇帝内经的岐黄奥旨镌刻其上，与竹简交相辉映的是祭祖台前迎风漫卷的百家姓旗，同根树下枝叶繁茂，256名学子齐声吟诵同根赋，用朗朗书声诉说中华儿女同根同祖同源的共同记忆。过升平门，钟鼓齐鸣庆四海升平，出安泰门，礼乐合奏齐国泰民安。一路行来，每一处景观都承载着文化密码，每一段旅程都浸润着根脉深情。海内外嘉宾在一步一礼中感受着华夏文明的厚重与璀璨。
7: 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典礼开始。
2: 9:50许，大典主司仪宣布典礼开始，21声盛世礼炮依次响起，声震长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拜祖大典的9项仪程层层递进，庄重有序，将虔诚之心与文化内涵融入每一个环节。敬献花篮环节，嘉宾们依次上前，将花篮敬献于皇帝坐像前，然后净手洁面，整理衣冠，以最洁净的姿态亲手点燃香火。袅袅青烟中寄托着全球华人对人文始祖的虔诚和敬仰之心。
7: 大典进行第4项，共拜始祖。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2: 全场嘉宾行诗拜礼后，以虔诚恭谨之心聆听拜祖文。
8: 赫赫始祖，轩辕皇帝，文明启祥，万古流芳。
2: 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歌手以及少年儿童齐唱《皇帝颂》，共话同根源。庄重悠扬的歌声唱出了亿万华人的心声，激荡着在场每一位炎黄子孙的心灵。参演嘉宾蔡国庆：
9: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艺术生涯来讲，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时刻，
10: 是的，
9: 也是充满荣耀的时刻。所以我们会一起来这个祝福我们的中华民族在未来的征程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2: 和着韵律悠远的古乐，身着盛装的舞蹈演员翩翩起舞，将盛典氛围推向高潮。舞者们手持羽扇与竹简，羽扇轻摇，竹简轻展，扇旗简合之间，是对皇帝开创制度、施行教化之功的最高礼赞，更是中华文明弦歌不辍、薪火相传的最美缩影。祈福中华是此次大典最具深意的环节之一。拜祖台上，一幅青绿山水长卷，大河之南，天地之中，徐徐展开。长卷纵贯古今，将5000多年的文明轨迹浓缩于一卷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视觉导览图。用印祈福，嘉宾们转身面向人文始祖，躬身行礼，随后拿起印章，在长卷上郑重盖下，祝锦绣中华万古长春。最后和平鸽振翅高飞，红色气球腾空而起，9名各界代表上台点燃火炬，直炬相承，接续先祖开天辟地的伟业，照亮新时代锦绣前程。这一刻，海内外中华儿女心潮澎湃。青年学子李瑞涵说，参加本次拜祖活动对于他来说很有意义。
11: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无论是年长还是年轻的，都要身怀这个荣誉。我们今后可以怀着一种民族自豪感去面对更多人生中很难的课题，这对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2: 这场跨越5000多年的精神巡礼，不仅是一次对始祖的缅怀，对根脉的追寻，更是一次文化自信的彰显，一次奋进力量的凝聚，让皇帝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让中华文脉在代代相传中 生生不息。
7: 丙午年，皇帝故里备祖大典典礼告成。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不仅拥有贵州省最多的蜡染民间艺人，还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有着千年历史的蜡染，在世代的传承中，不仅重新绽放出内生的美丽，也在改变着苗族妇女的生存状况，让多彩贵州的大山深处绽放出一朵朵美丽而自信的蓝莲花。节目最后，跟随贵州台一起来听听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
2: 落日的余晖洒在位于丹寨县城临街的宁杭蜡染工坊上，从窗外照进房间的斑驳光线在画娘们的脸上落下了美好印记。以铜刀作笔，以蜂蜡为墨，46岁的苗族妇女杨乃金一笔一笔地勾画，顷刻之间，一朵美丽的莲花初具雏形，在金黄色的蜡液映衬下熠熠生辉。
3: 老人怎么教我们做，我们就怎么做出来。每一个图案都有故事，苗家人没有文字，就是拿这些呢代表我们的文字。
2: 房间外面晾晒着刚刚染过的布，水珠滴滴答答落到染布池里，荡起一圈圈涟漪，似纹样也似丹寨蜡染这个神秘而悠久的蓝色世界。苗族蜡染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代，苗族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蜡染技艺。而在丹寨，苗族女性从出生便背负着蜡染这项传统技艺的叙事使命。女孩子8、9岁时就要跟着母亲学习技艺，栽垫、植棉、纺纱、织布、画蜡、挑绣、浸染、裁剪。在丹寨县蜡染非遗传承人蓝锦染艺负责人张一平的记忆中，每家门口的染缸就是当地蜡染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而在苗族人心中，染布的缸是有灵性的。
3: 染缸我们把它比喻成一个老人，染水啊，我们就叫他奶奶，要喂饱他，他才跟你工作，累了你肯定要让他休息，所以我们要照顾好，不要说他坏话。
2: 千百年来，苗家人一直恪守先人遗训，有章有持，有舍有得，守着心中的染缸，堂堂正正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蜡染的原料来源天然，取自中草药板蓝根发酵而成的蓝靛。蜡染的每一道工序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即便是搅拌蓝靛，也要遵循从下而上顺时针的规律。蜡染的纹样也很讲究，以花鸟鱼虫作为主要素材，造型生动，富于夸张。在苗族，每当有人家生下女儿后，母亲就会开始准备女儿今后出嫁的服饰，纹样根据自己喜好各有不同，但盛装上必须要有丹寨蜡染纹样中被使用最多的窝妥纹。张一平：
3: 窝妥纹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代表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祝福啊。
2: 一代又一代，蜡染技艺在苗族妇女手中传承。每到盛大节日时，苗家人穿着蜡染盛装载歌载舞，蓝色的世界里有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承载着他们走出大山的希望。
4: 我正好到贵州来旅游的时候，他有很多门类的比赛，然后
2: 十年前，因为在贵州的一次旅游商品展销会上与蜡染的偶遇，让一名安徽女子宁曼丽从此背井离乡，扎根丹寨，与蜡染为伍。
3: 随手画很有趣，那么的心动。
2: 心动之后马上行动，一个月的时间，宁曼丽走遍丹寨各个村落，为自己筹建的蜡染工坊寻访画娘。被誉为民族蜡染艺术之乡鸟图腾部落的杨武镇排墨村成为他的首选地。然而因地处偏远，加上不会说汉话，很多苗族妇女一辈子都没有出过村，更不要说去县城工作。对于宁曼丽勾画出来的美好愿景，包括杨乃金在内的苗族妇女充满着怀疑。
3: 我们就不敢相信他，怕他是骗人。
2: 大家的不信任让宁曼丽灰溜溜地回到了县城，但排墨村悠久的蜡染文化和精湛的蜡染技艺始终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于是三顾排墨的宁曼丽终于说服了三位画娘，杨乃金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我在家养猪一年才赚了700-800，700-800是我老公拿了，我马针马线就叫他要。
2: 在县城的蜡染工坊里，杨乃金的手艺有了自由发挥的广阔空间，花鸟鱼虫、田间耕作、节日欢庆，苗家人的日常生活都在他的蜡刀中呈现。第一个月，杨乃金拿到了900元的工资，他激动地哭了。
3: 自己有工资啊，我们可以背的娃、画的画，养活自己、养活家，心里非常高兴嘛。
2: 日复一日。在和画娘的接触中，宁曼丽对蜡染的认知也不断提升。
4: 2017年呢，陈浩老师加入了我们这个队伍，他也告诉大家，蜡染它不是山野里面的一朵小花，它可以这么高贵，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2: 带着大家走向大雅之堂的陈浩，本就是北京一位颇有名气的服装设计师，对于丹寨蜡染，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5: 蜡染它更多的灵魂在于我们画娘的这种画线不用尺、画圆不用圆规、画任何东西不用打底稿的这些灵性上的东西。再往大了说一点，可能就是蜡染的人文和温度。
2: 这种人文温度，程浩把它放到了设计中。而让程浩最欣慰的是，他对蜡染的诠释，这些不懂设计、不是专业出身的画娘们都懂。
5: 锦绣中华那件衣服它有两个飞天，我就把敦煌壁画里的飞天的元素讲给我们画娘听，她就画出来了飞天那种柔美的状态。他们其实就是艺术家。
2: 对蜡染的创新，程浩只限于服装的款式上，从不限制画娘们的创作。他说这是对蜡染的一种尊重。
5: 图案我没有做过多的改进，因为这个才是他们的灵魂。我通过我的服装的语言，让这些图案背后的故事别人广泛的知道。
2: 宁曼丽收到了一份来自英国伦敦时装周组委会的邀请函，希望她和程浩带着画娘们去伦敦向世界展示丹寨蜡染。当模特们穿着极具中国特色的蜡染服饰走上 T 台时，这个蓝色的中国记忆赢得了世界的掌声。来自美国的 Sara 曾经在丹寨和蜡染有过接触，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蜡染的喜爱。
6: 他们的蜡染图案很特别，很有创造性，我也经常穿。美国人他们说，哇哟，这个好好看，你在哪里买的？太漂亮。所以在美国完全手工的，而且带着故事的一个艺术品，穿在自己的身上是很有个性的。
2: 通过视频，画娘们也看到了自己绘制的蜡染服饰在国际 T 台上精彩亮相。杨乃金说，那一刻除了自豪，更多的是感动。
3: 感动嘛，不管我们协和还有外面人的协和。
2: 一路走来，丹寨蜡染有坚守，有传承，有创新。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出大山迈向国际，一朵朵蓝莲花在大山深处竞相开放。对蜡染一直情有独钟的张艺平，前几年创办了蜡染专业合作社，带领苗族妇女一边传承蜡染技艺，一边增加

0: 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尽量有多少能力就尽量教。
1: 宁曼丽说，希望用自己的一生把丹寨蜡染做出品牌，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
2: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60项专利，我觉得品牌它是需要积累，需要把你的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每天在工作间隙，宁曼丽会带着画娘们唱唱歌，而《蓝莲花》是他们最喜爱唱的一首。宁曼丽说，大多数画娘都不识字，但是歌中的含义他们都懂。
1: 他们在寨子里面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迷茫过，到了这里在画蜡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脚底下有很宽的路，他们理解了蓝莲花其实也是代表着我们这个工坊的一种精神。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桥，能把大家家里吞干一些。简单生活，你难得托摩家亚库啊那买下亚卡哇伊达。眼泪，买出几样古亚那里把哈密下马哭子。看起来不错，其实也还好。马佩塞图还要加瓦马苏里卡玛亚萨玛尼。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1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带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5月11号，中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成功。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之前历艘货运飞船。155开局之年，中国航天强国建设迈出更加稳健的步伐。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专家带来解读分析。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

0: 一，点火。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补给物资总重超6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的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资，以及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这其中搭载了第三套新款的舱外航天服，还有一套新的太空跑台，6项实验载荷等，总计200多件物资，还将为空间站补加700公斤重的推进剂，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计划在轨停靠1年的时间。天舟十号任务货运飞船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3: 天舟十号是首次在轨停靠1年，这个就对我们整个设计的可靠性，对，包括可靠性的验证，都提出了挺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地面也做了充分的验证，保证在轨停靠12个月能够圆满完成任务。天舟十号搭载了6项的试验载荷，这个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我们搭载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
1: 为了保证实验项目的顺利实施，天舟十号发射前生物样品还有特别操作。党荣介绍，
3: 对这种需要低温冷藏的生物样品在离射前进行安装，这样可以保证安装到飞船的太空冰箱以后和飞船对接以后就被航天员可以取出使用，这也是天舟货运飞船物资保障运输能力日益精细卓越的一个缩影。
1: 此次天舟十号任务上行了17个标准货包，一套细胞上行生保支持系统，物资转运至空间站后，将陆续在实验设施内开展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支持空间站持续滚动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试验，包括温室气体高分辨率监测、太空胚胎发育在内的多项备受瞩目的科学实验。这其中，在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上行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该项目能够为国家制定减排措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关键数据，将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实验项目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介绍，
4: 这个项目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在载人航天办公室指导及空间应用系统总体支持下完成研制任务，是香港首个在我国空间站上开展实验的载荷项目。我们能够参与到这个国家级的航天项目，感到非常的荣幸，也感到非常的责任重大，因为我们是在研发一个世界首个能够对二氧化碳和甲烷的点源排放同时进行探测的仪器，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为这个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智慧和力量。
1: 天舟十号空间应用系统在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系统性的太空胚胎研究稳步推进，本次任务将支持开展空间环境对哺乳动物早期胚胎损伤的机制研究、失重性骨丢失及心肌重塑的蛋白稳态调控机制研究、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等5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介绍，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的相关实验是首次进行。
5: 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将来有可能我们在人类的太空中这样长期的定居，甚至整个移民会变成现实，那么人类在太空中能不能繁衍，空间这样一个微重力的环境下对于胚胎发育到底会不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想去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这应该是国内的第一次，也是国际上的第一次，我们将人工胚胎发射到空间站上去，去研究，借助人工胚胎去研究。

0: 发育的一个过程。这个胚胎在天上大概发育5天的时间，刚好就覆盖了最关键的这个发育窗口期。
1: 据了解，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10号任务系统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2: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其稳态的维持与机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在神舟20号飞行任务中呢，我们搭载了正常的和这种基因敲除的斑马鱼成鱼，来看其对抗骨流失和心肌重塑的影响。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十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验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1: 今年是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10周年，而从2017年4月20号到2026年5月11号10艘天舟货运飞船先后从这里前往太空，十全十美的表现使文昌成为名副其实的天舟母港。文昌航天发射场钟文安介绍，
3: 对于我们而言，10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数字，更代表着沉淀我们10年的那个成熟的稳健的安全发射、可靠发射、准时发射、高效发射。我们将继续与任务各方密切协作、通力合作，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坚决夺取后续任务的圆满成功。
1: 本次发射任务采用长征7号运载火箭，火箭增加了间机时间同步异常处置、电池加温异常等4项发射日预案，完善了脉冲应答机参数异常等4项故障预案。而火箭外观从本次任务开始也发生了变化。天舟10号任务火箭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马中辉介绍，
4: 其实之前这款火箭各种各样的标记是为了地面光学测量判定火箭的位置，随着火箭舰上的技术的改进，我们舰上的产品对火箭整个位置是能够精准的把握，所以这样的话就简化了地面的一些工作，所以就把涂装大家可以看到简化了，不会再出现红蓝这些标签了。
1: 马中辉还提到，长征7号的技术状态维持稳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可靠发射，火箭上既定的更改都是为了提高飞行可靠性和发射可靠性，而本次发射任务中也为后续载人登月任务开展做了验证准备。
4: 这次搭载了后续载人火箭的故障检测系统，这样的话通过多发火箭的飞行实验验证，实际上故障检测系统的硬件的可靠性已经算法的可靠性，这样在后续载人火箭在应用的时候就有成功的子样，可以确保载人航天后续载人火箭能够更好的应用故障检测系统，确保航天员的安全。
1: 天舟10号货运飞船由长征7号遥11火箭发射入轨后，将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为中国空间站带去后续物资补给。空间应用系统各项试验将陆续开展，部分实验样本后续将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
5: 各位听友，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蒙以及新西兰华人团体协会会长郭红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均表示，此次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成功发射展现155开局之年中国航天强国建设迈出更加稳健的步伐。中国始终坚持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基础上深入开展外空领域国际合作。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包括航天等在内的国际科技合作，造福全人类。
6: 环球华人，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中国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来听报道。
7: 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 从设备来看，混凝土设备作为工程建设的核心装备，行情大幅回暖，开工率同比环比均上涨5%左右。
6: 树根科技大数据专家沈春风：
8: 市政基建、交通工程、产业园区、城市更新等各类项目正全面铺开，各地重大工程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建设提速，这也反映出基建、产业及城建等实体投资落地节奏在加快，投资活力正稳步回升。
7: 四月份，多地区进入施工旺季，其中安徽、北京、宁夏、浙江等11余个省份综合开工率居前。
8: 国内工程建设正在由局部回暖转向全域升温，项目开工覆盖面大幅扩容，市场施工全面走强，实力经济投资和基建建设的复苏态势进一步巩固，
7: 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激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9: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表明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持续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5: 随着中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多地中小学春假及踏青出行热潮，四月份中国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7: 从线下看，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四月份春游、赏花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分别增长118.1%和43.4%。景区、城市公园、绿道等户外场所周边消费热度较去年进一步提升。踏青需求带动即时零售目的地向公园、景区集聚，订单量环比增长10.5%。与此同时，赏花消费从单一观赏向情绪式、体验式场景延伸，带动周边古风摄影、汉服体验等旅拍类消费同比增长68%。赏花加露营、赏花加住宿等融合场景消费持续升温。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9: 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5: 再来关注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7: 四月份，全国港口运输持续向好，设备开工率同比上涨7.65%，环比上涨1.61%。在港口开工最忙的10个省份里，天津、浙江等5个沿海省份凭借传统港口枢纽优势，集装箱吞吐旺盛。而北京、宁夏、陕西、贵州和四川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保税区、口岸物流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
6: 树根科技大数据专家沈春风：
8: 港口设备开工率形成了沿海加内陆多点开花的局面，外贸正在从沿海独唱转向全域协同发力新格局，跨境供应链韧性在持续增强。
7: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货物出口持续改善，四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四月份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显示出以消费电子为代表的高价值产品出口有所好转。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专家认为，这既反映出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也反映出在系列政策持续加持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愈发凸显。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9: 总的来看，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10号是中国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新人不仅可以就近就便办理婚姻登记，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婚姻登记点去打卡，留下美好的回忆。一些热门景点也成为婚姻登记打卡拍照的热点地区。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就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我们来听报道。
7: 在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一大早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身着盛装，手持鲜花，早早排起了长队。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这里以独特的自然风景和美好寓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人前来办理登记。
10: 我们从校园到婚姻经历了七年，今天为什么选择来赛里木湖领证呢？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恋爱出来旅游，来的就是赛里木湖，今天希望在这里也能见证我们的幸福。
11: 我们是从合肥过来的，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赛里木湖这样一个领证的方式，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来这儿领这样一个结婚证，一辈子也就这一次。
12: 大家好，我们来赛里木湖领证了，我们来自于东北吉林长春，我们的婚后一定会过好自己的日子，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的干工作。
7: 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成为全国各地新人们的热门打卡地，一年来累计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多数都是外地游客。为了应对登记数量的快速增长，婚姻登记中心通过延时办理、精简办理材料等措施优化登记服务。这个月起还开通了线上预约服务。
6: 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森德西：
13: 因为线上预约，你不用像以前一样大半夜来排队，还有一个封的时间段，人批量就不是那么大，那你预约的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到新游客中心3楼来排队就可以。
7: 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还在一些特色景点设置了户外颁证点，为新人们提供更加浪漫的婚姻登记服务。新人们登记之后还可以领到一份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通过婚姻登记加文化旅游的创新模式，将领证热延伸到文旅热，通过一系列婚姻登记的暖心举措带动文旅产业发展。
6: 赛里木湖景区管委会综合保障服务中心主任乌兰巴特尔：
14: 我们还推出了领证加旅牌加蜜月一站式文旅套餐，新人拿着结婚证不光能终身免景区门票，在赛里木湖所有旅游项目还能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我们用婚姻登记带动文旅融合，把甜蜜经济做活，把赛里木湖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湖畔婚恋圣地。
5: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晚些时候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自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布罗特公司高管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的额外成本。来听报道。
15: 德国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说，这场冲突让赫伯罗特公司每周至少增加$50,000，约合3.4亿元人民币的成本。对整个物流行业来说，无论是陆运物流企业、航空公司，还是我们这样的集装箱船运公司，最大的成本都是燃油。目前来看，未来几天或几周内，燃油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6: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目前，赫伯罗特公司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15: 尼尔斯·豪普特说，船员身体状况良好，我们每天都能和他们交流。船上有新鲜食品，也有淡水，但他们也表示，近10周过去后，最想做的就是尽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让船只继续航行。
5: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在西班牙抛锚停泊。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在社交媒体上说，涉疫邮轮疏散工作正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超过90人。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的综合报道。
16: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已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目前，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科尔克霍夫9号说，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5: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18: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1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2: 你好，
20: 道一声谢谢。
22: 谢谢。
2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6: 美军在中东战事频频受挫，数百个军事目标遭打击，近期在与菲律宾、日本的演习中提出新作战方案，被认为是将炮口对向解放军。美日菲演习有哪些重要内容？暴露了怎样的野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在中东被教训，围堵台海新分工。近期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将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设为海上目标，演练针对抢滩部队的拦截流程。与此同时，在中东方向接连受挫的背景之下，美军作战思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种种变化叠加之下，释放出了怎样的军事信号呢？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区域安全逻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在中东战场受到教训，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美军多处前沿军事设施遭遇伊朗精准反击，美军在该地区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和基地受到严重破坏，这被一些军事观察者视为美军在中东战场遭遇的惨重教训之一。与此同时，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军以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作为海上标靶，验证其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演练过程展示了多层次拦截流程。报道称，两辆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共发射12枚火箭弹。有目共睹，在这次的中东战场上呢，美军受到了很多的损失和挫折。那么这些是否会让他们对当前的战略做出调整？
24: 美国的军事战略肯定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因为针对中东地区，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联合军事行动，它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可以说呢，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所以呢，在亚太地区，在南海周边，美国陆军要全方位地展示它全新的战术战法和新式的武器装备。所以现在呢，我们注意到，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是把整个菲律宾作为一个火力阵地，作为一种兵力的迷宫去进行设置。因为菲律宾呢，它有很多的岛屿，现在呢，美国陆军要最大程度的利用菲律宾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它岛屿的这样的一个掩护能力，要强化针对台海、针对南海方向的火力打击能力和火力封锁能力。所以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呢，还使用了这种高速的这种无人的攻击艇啊。除此之外呢，也在不断检验它全新的这种火力配合的这种战术，主要呢就是要针对南海方向强化它的这种机动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要在一些菲律宾的岛屿上构建起临时的火力阵地，使用制导火箭弹、战术导弹，包括远射程的这种中导武器，针对中国，针对解放军进行最大程度的威慑和制衡。
1: 总之就是要利用菲律宾的地缘优势去针对中国介入台海。而在这次的肩并肩演习当中呢，我们看到美菲双方呢是印证了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那胡教授对这个方案的细节给我们做一下解析。
3: 那所谓的叫做滨海纵深作战呢，它是近年来啊美国陆军结合了俄乌冲突当中的经验啊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反登陆作战的概念。那么它的核心要义啊，简单的来讲，就是要在滨海纵深这个海域啊，就要开始对敌人的目标展开打击，而不是等到敌人接近海岸线或者说已经开始登陆的时候啊，才进行拦截。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啊，是所谓的以陆制海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最新的版本。那么据悉啊，那么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啊，也是美军啊第一次来验证这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这个概念。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就美军啊演练了一个多层次的拦截的体系或者说是方案。首先呢，美军呢派出无人机到这个滨海纵深的海域啊进行一个侦察或者说侦测。那一旦识别到敌人的两栖目标，那就马上第一时间把这个目标的数据啊回传到后方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由海马斯啊来进行一个火力打击。那么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啊，两辆海马斯的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就发射了12枚的火箭弹。那么在发射完成之后啊，就海马斯马上要转移阵地来躲避可能会遭到的反击的火力。那如果对方啊是突破了这一层防线进入近海海域之后呢，美军会派出大量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啊来攻击这些海上目标，同时也会派出有人的飞机，也就是阿帕奇攻击型的直升机啊，用它的机炮和火箭弹呢来扫射这个登陆的兵力。那如果敌人呢进一步的接近海岸线，甚至已经开始着手登陆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部署在海滩上沙滩上面的步兵啊，他们就会组成最后一道防线啊，用他们手中的这个轻重武器的搭配，包括重机枪，包括这个迫击炮等等，那么将敌人的这个登陆力量呢来歼灭在沙滩之上。那么这个就是美军呢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啊，和菲律宾和其他友盟的部队所共同演练的一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的一个多层次的拦截体系的一个实施。
1: 此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距离台湾仅300多公里的拉瓦格市，那这是否也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在做准备呢？尤教授，
4: 从军事上看，两栖登陆是解放军对台湾各种军事选项里面难度比较高的啊，但一旦用到这个选项，结果也会是具有决定性的。那两栖登陆啊，要靠的是海军、空军、火箭军、登陆舰、两栖装甲车、电子战、后勤补给一种整体的协同。美军现在用演习演练反登陆啊，就是在想办法看能不能靠分散部署、靠拒止作战，一层一层阻断登陆的链条，来升高解放军登陆行动的风险。那这次演习的主要地点之一在拉瓦格市啊，这个地点呢位在吕宋岛西北，面向南海，接近吕宋海峡的方向，这透露出一些意义啊。我们看到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讲啊，过去几年肩并肩主要针对南海争端，今年重心转向了吕宋海峡。他的报道说啊，这反映了美国对于台海可能出现突发事态的关切，而且报道还说美军在演习里设想了最坏的状况，包括受到两栖攻击在内。而且我们看到美军在演习里还把他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 Nemesis 跟海马斯部署到了菲律宾巴丹群岛的伊巴亚特岛这个位置距离台湾南端只有160公里，如果发射导弹的话是可以覆盖吕宋岛跟台湾南端之间的整片海域的，这当然是在演练区域拒止啊，想要扣住战略的咽喉。美军是不是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做准备呢？肩并肩不会只针对台海啊，很多内容也针对南海，但不管美军对外承不承认，这次演习当然是设想了台海发生冲突的场景，还有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跟盟友怎么利用菲律宾北部的岛屿来做反应。美军是想借着肩并肩演习啊，传达一个讯号，就是台海冲突，解放军要面对的不是只有台军，还可能要面对美国跟盟友布置在菲律宾北部的机动火力跟反舰系统。
1: 总之，此次肩并演习剑指中国针对台海的意图呢是非常明显。不仅如此，美军现在呢还正在重启跳岛战术，相关情况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
8: 除拉瓦格外，美军还将海马斯系统运至位于南沙群岛附近的巴拉巴克岛，并实施实弹射击。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美陆军的多域作战部队与水运单位正探索在印太地区通过跳岛方式机动部署导弹发射器。此举显示美军正重启二战时期的跳岛战术，并将把其打击范围延伸至南海方向。
1: 美军这次呢是首度将 M142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呢部署到了巴拉巴克岛，而且还进行了实弹射击的演练。您认为他们这么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24: 大家都知道巴拉巴克海峡呢，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那么通过巴拉巴克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和舰艇就可以从南海最终进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所以现在美国陆军在巴拉巴克岛上检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种快打快撤的能力，不仅仅是要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火力威慑也要验证这种高机动火箭炮它针对周边的一些海上航行线它的这种封锁和切断能力。它大概呢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打港口，第二步呢是打船只，第三步呢是打车辆。因为当一支强大的作战力量它要进行这种岛屿作战的时候，它必须要在港口和沿海区域进行兵力的集结，因为人员装备和作战物资都需要装船装到大型的登陆舰或者说这种船坞运输舰上。那么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它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南海周边或者是在靠近台海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美国陆军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能会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沿海的重要港口和这种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可能会构成威慑。那么这就是打港口的这种意图的体现。那么打船只是什么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和菲律宾特意设置了一个老旧的登陆舰，然后呢使用各种火力包括自杀式无人艇对它进行打击。那么这就是要针对航渡过程当中的两栖登陆的这个舰队进行拦截那么如果说这种大型的战舰被击沉了，上面的兵力装备人员物资可能都会彻底的损失，这是它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是在近海和沿岸区域针对从大型两栖登陆舰当中驶出的两栖装甲车和一些其他的登陆平台进行打击。这里面手段就比较多了，美军试图使用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所发射的制导火箭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
1: 其实这样的部署和演练呢，也是美军重启跳岛战术的一个需要啊。而说到跳岛战术，众所周知是二战时期美军针对日军所占领的太平洋群岛创造出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战方略。那现在为什么美军要重启该战术呢？
4: 跳岛Island Hopping 二次大战就听过的，这是美军跟同盟国的军队当年在太平洋战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一种作战方法。他说的呢，就是为了加速进逼日本本土，盟军会选择性攻占具有战略价值的一些岛屿，在上面盖机场、补给站，让轰炸机能够进到打得到日本本土的范围。跳岛也表示呢，会绕过一些日军防守坚固但是战略价值比较低的岛屿，来减少盟军伤亡。现在美军又讲起跳岛一个原因是印太的地理条件是没变的，印太就是一个海洋环境里充满着岛屿的地方。不过战场的技术已经变了，过去的跳岛是夺岛、建设机场、推进舰队，现在是要把小单位的作战套装包括像海马斯啦、舰艇拦截系统啦、低风啦、无人系统啦、感测器啦、通信装备啦，用运输机、用船舰机动分散的部署到不同的岛屿打完一轮就快速换位置，完成准备再打一轮，打了就跑，跑了再打。所以以前的跳岛是为了步步进逼，现在的跳岛是为了机动分散。所以会再用到跳岛这个概念呢，就是因为美军在印太的大型基地越来越危险， 关岛、冲绳、大型机场、大型港口，面对精准武器啊，这些基地会变成相对脆弱的目标。那套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分析，认为数量更多的小基地好过数量比较少的大基地啊。那美军现在喊跳岛，也有想串联第一岛链的目的，让东海、台海、南海靠跳岛来联动。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肩并肩，菲律宾的很多岛屿就变成了跳岛的场景了。
8: 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出现一项显著变化，日本自卫队首次全面参与。据美国媒体报道，日本自2012年以来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演习，今年则将派出约1400名官兵正式参与，并出动飞机和军舰，包括有准航母之称的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和雷号驱逐舰、八八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行动。
1: 我们看到此次日本自卫队呢是出动了大量的人员和各种武器装备参与肩并肩的演习，那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从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胡教授。
3: 那么正如刚才短片当中谈到的呀，那么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啊，那么日本自卫队首次是以正式成员而不是观察员的身份呢全面的参与。那为此呢，日本自卫队啊是派出了大批的人员和装备，那么仅官兵呢就达到了1400人左右。那过去啊作为观察员呢，日本自卫队主要是象征性的参与一下，那么出动的官兵呢也就是100-200人，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肩并肩的演习当中啊，日本自卫队参与了一系列的这个重要的科目啊，包括海上封锁呀、两栖夺岛啊、反登陆作战啊、实弹射击啊等等，这种是强度比较高的演练项目。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在演习期间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是实弹发射了八八式的岸基反舰导弹，这个是在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呢发射进攻型的导弹。那么这个事情应该说是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啊，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是亲自到现场来观摩。那日本之所以啊就大摇大摆大张旗鼓的要参加肩并肩的联合演习啊，我觉得至少有2点意图。首先呢是向美国示好，或者说向美国表忠心，那来证明啊日本是美国实施所谓印太战略的一个忠实的马前卒。那么背后的目的啊是要加强日本和美国在军事和安全事务上面的一个深度绑定。那么第二个意图，可能更重要的意图啊，就是要实现一个借船出海，也就是借着演习的名义来突破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自卫队的约束。那么种种的迹象啊都已经表明啊，日本自卫队早就不满足于自卫啊，或者说是专守防卫，而是在加快在军事化的进程，明显的是在加快这个练兵备战的一个脚步。那么像这样子的，我们说日本的新型的军国主义的蠢蠢欲动啊，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来讲，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1: 不但首次全面参与肩并肩的演习，同时呢，这也是自二战之后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出兵海外。那么这又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尤教授。
4: 第一个信号是日本的防卫角色在外延啊，要知道这一次肩并肩演习啊，最北边的那个菲律宾伊巴亚特岛，距离东京有2400公里远，你还是在防卫吗？演习的当中啊，日本在菲律宾领土上面用车载的八八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向外海目标射导弹，这就带有外向军事投射的性质了，这是防卫吗？第二个信号是日本把安全的概念不断的膨胀，目的呢就是想把第一岛链连成一片。日本过去谈安全啊，关注的是它本土的安全，或最多是日本海啦、钓鱼岛啦、冲绳啦、宫古海峡的安全。现在日本的安全不止啊，想延伸到台湾海峡，还要延伸到巴士海峡、吕宋岛、南海来了啊。过去扯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还不够，现在日本到菲律宾跟南海也来找事了。 第三个信号是日本还做出了很容易被解读是在挑衅的动作。日本参加演习的雷号驱逐舰本来可以跟其他日本参演的船舰一样，从东海经过巴士海峡到菲律宾，像日本的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下北号登陆舰走的就是台湾以东的海域，但是雷号驱逐舰它非要走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海峡算下来啊，它平均用的速度只有 15.6 节，是这种春雨型航舰最高航速只用了一半啊，花了将近14个小时慢慢通过。这个刻意走台湾海峡的行为呢，显示日本连怎么去演习场的路线也要用来做战略意志的展现，这能不被认为是挑衅吗？总的来看啊，日本释放的信号就是日本已经不能满足于在本土跟周边被动的防御了，他要把自己定位成印太军事联盟里前沿的参与者。不过日本是有殖民台湾、侵略中国啊，侵略众多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的，对于这些被日本侵略过、占领过的国家跟地区，你日本今天把作战部队、军舰跟反舰导弹带到海外演习，送出来的就是军国主义复辟跟军事扩张的危险信号。
1: 总之，日本妄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军事野心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今年肩并肩演习当中的演习思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8: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台湾学者指出，随着林肯号航母缺席此次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演习，演习思路已从航母在哪里、核组就在哪里的原先式逻辑，转向以陆基飞弹、盟军舰艇和空中兵力分散部署于各岛节点，并由美方指挥管制系统统合的网络式布局。该设计背后有一个台湾从未被正式告知的前提，一旦冲突爆发，航母不会在第一时间抵达，它需要台湾自身能够撑过最初的数十小时乃至数天。
1: 过去呢是以航母为中心，而如今呢变成了网络式布局。那么随着演习思路的调整，胡教授您认为在现代战争当中，航母这个角色是否也已经发生变化了呢？
3: 那么说到啊，现代战争中航空母舰的角色啊，其实舆论上面一直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呢认为航母啊它是一个绝对的制胜法宝，但也有人认为啊航空母舰在现代战争当中啊是早就已经过时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辩证的来看待。那一方面呢，航空母舰毫无疑问还是当代的海上的霸主。那么航母的出现啊，意味着传统的这种海上的战斗啊战争呢，已经从这种平面作战变成了立体作战，甚至是超视距的作战。这可以说啊，在海军发展史上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而且现代的航空母舰啊，它不仅是一国海军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呀综合国力的标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啊，这个航空母舰它也不是万能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啊，就各种反航母的装备啊，现在在快速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航母的生存能力。那么其次呢，航母它的优势啊，主要其实还是体现在远洋作战、海外部署这个方面。那如果是把它运用在比方说这个近岸的战斗或者说局部冲突的话，它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甚至有时候啊有沦为活靶子的一个风险。比方讲我们看这个此前的这个中东的战事啊，伊朗多次宣称啊他用无人机啊命中了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国虽然矢口否认，但其实我们看到提心吊胆啊，所以美国呢也不敢让美军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啊是过于的接近伊朗的这个海岸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美国现在这个开始学聪明了，他不再处处把航母呢是顶在最前线啊，有时候呢他会把航母啊雪藏起来啊，从以航母为中心啊，改为一种分散式的网络式的布局。
1: 美军现在呢想在印太地区呢打造网络式布局，具体什么意思？这个构想能实现吗？而对这样的一个布局，解放军又会如何应对？
24: 美军要在亚太地区构建起一种网络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方式，也就是说呢，要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岛屿上尽可能的把它的作战部队进行分散，避免遭到对方远程火力的这种集中打击。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就是因为美军高层和五角大楼对于夺取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没有信心了。因为现在解放军的区域拒止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以前美军的联合作战体系，它在西太地区想要介入一些敏感问题，可能没有保证它体系化作战兵力的完整性。比如说，在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威慑下，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可能无法进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而美国空军想要参与作战行动，必须要依托它在西太前沿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这些基地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全方位的摧毁。如果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不来，美国空军在前沿区域找不到落脚点和中转站，那么即使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能够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部署，但是呢，我认为它就是进行这种猫鼠游戏。但是这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可不是猫，他们变成了到处躲藏的老鼠，就是我们在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几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利用这个登陆艇快速的转运到这些无人的小岛上，藏在这个丛林当中去进行火力打击，甚至呢，美军的特种部队要悄悄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去针对对方的登陆兵力进行拦阻。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他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仅仅是让他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进行这种网络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我认为他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1: 从此次演习不难看出，美军在吸取中东战场经验之后，正在通过分布式部署把潜在的冲突风险外溢至地区各节点。航母缺席、兵力分散的设计也侧面印证外部力量并不能在第一时间为台湾承担代价，却要求台湾先行承受冲突初期的冲击。如果仍对外部必然介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会误判形势，加剧风险。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
2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六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汉语言的词汇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其中的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众人皆说成之于语，成语一般来自于古代经典或著作、历史故事和人们的

桥，能把达拉加的图文给你写。简单生活，你能得同摩家亚库啊那买下亚卡哇伊达。眼泪，买出几样古亚那尼巴哈米夏马库兹。看起来不错，其实也还好。马佩斯图还要加瓦马苏里卡玛亚萨玛尼。